0: 不知道怎么说，弄一点搁那回去呗，回去之前来来
1: 来，你这样，
0: 你就给我注意点，注意点。
2: 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3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4: 眼珠咕噜转一圈，小东西，你个个。